0: 干货了你还说这么说嘞
1: 若将军干位啊发动了公路波当会啊当个机
2: 96.5MHz
1: 若获得了我给点 fraternité 等你那动吧 vi bon bon mi ton le dakba 我努啊没问 mi ton le 啊就加加 mi ton le若努也是 mi ton le努也借若别人都 mi ton me filet 哎就若没为别提嘞